0: 汉朝为考察民情并为政治所用，专门设置了乐府，收集各地民谣。相比产生于战国时期有韵的散文汉赋来说，五言的乐府诗是继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，它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，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，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，由杂言逐渐趋向五言。无疑，这种由文人创作、采自民间并经文人加工而成的乐府民歌，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。文化学者苏书阳这样说：
1: 其实乐府对于元曲影响都很大的，对宋词影响也很大的。自从汉府整理以来，于是就形成了中国一个，特别是科举以后，形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群体。

0: 此外，从已发掘的文化遗址看，黄河流域最早
1: 可见七碗歌绝非空穴来风。
2: 金雀用屏，今天我们要聆听。

0: 兰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，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、浇灌和除草。不久，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。气很高兴，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。不管是刮风下雨，还是除此之外，气还仔细观察土质，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，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。吃着这地里的瓜果，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。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。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，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。这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一下子传开了。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。这一下，叫价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，黑压压一大片，竟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、干枯的野菜了。加了，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屋，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。气专门有了丰盛的收获，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。
1: 53啊，还跟20多岁似的。
2: 就是
1: 我53都没牙了。
2: 哎，那提的干嘛？
1: 你看人家头是头，脚是脚啊。

0: 班，是1936年7月红二、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，夜宿雪山垭口遗骨，就地以石砌墓，用墓立碑。
1: 呀吼喂！
2: 有的人无不潸然泪下。第二天，
3: 想走访那植住在隐远年代中的。

0: 不出多远，量得了天地。不出发，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？简单的心境，心动的旅程，是智慧，是温暖，是沉淀，是你唯一。
1: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路听美景，快乐新旅行。
2: 大家参观啊，欢迎参观，请勿拿走。
3: 谁抱得动啊？
2: 前面都是表演的节目。
3: 对。

0: 金末元初著名儒士郝经在与宋国两
1: 里面就是这样讲，他上来就说：“朕为祖宗赵道去。”
2: 广播电台，一路听美景，快乐，快乐新旅行。
3: 与众结合起来，才能更准确地评价的问题。这就要介绍一个我们经常体检报告中出现的指标了。如说老张的体重是70公斤，身高1.7米，那么 BMI 就是70除以1.7米的平方，等于24.2，24.2大于23.9，所以老张属于超重。
4: 嗨，就因为长了这2公斤，我就变成超重人了。那超重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？
3: 超重它的风险就会增加3到4倍，而体重指数大于28的人群中，90%都有心血管疾病或者代谢性疾病。超重的老张应该赶紧测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了。
5: 请将您的手臂露出，伸进血压仪。
3: 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，或和低压大于等于

0: 个箭距离就足以把1.62米长的长箭给拔出来了。所以秦王
1: 原来统一的局面被藩镇割据的这种

0: 玛古道，丝绸之路，三亚文化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路听美景，快乐新旅行。
1: 韩愈评价李诵，是居楚卫二十年，天下因受其赐，就是说呀，有这么一个太子，天下人都跟着受益。太子只管了这么一件大事，对于其他的事情总是三缄其口，更不敢轻举妄动。每逢在父皇跟前谈事论奏，他总是一脸严肃，即使对皇帝身边的亲信宦官也都保持着距离。他把个人的喜怒哀乐深藏于心底，不苟言笑，对朝廷上下的人物他基本上也是不忌不离。然而这些都是表面现象，顺宗位居储君期间也绝对不是对天下大事和朝廷政治漠不关心的人。他身边的王丕和王叔文等人就经常的跟他谈论天下大事和民间疾苦。王丕呀、啊，

最为明显北大不定。当然我们也说过，宪宗皇帝到了后期就这样，因为一件小事折了一根筷子，永福公主呢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未婚夫被父皇夺走，送给了妹妹。那么他对于他其他的子女其实也是很严格的。当然在宣宗的身上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优点的，比方说这个人多才多艺，而且呢生活节俭，不铺张浪费，爱好读书，这些都是作为晚唐时期，尤其是晚唐时期最后一位值得

0: 嘛，大家都互相理解
1: 理解他，他也要理解我们撒。
0: 是啊，阿姨，大家都是
2: 就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，十三道香料精心
3: 专程来您这探个宝啊。
4: 估计是玉还是石头，赌一赌。
3: 您放心，我肯定会留意的。
4: 别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，人情世故那套少往我这用。
3: 知道知道。
5: 徐叔，请个导演吃饭了。
3: 走啊，徐叔，
4: 你去吧，我抽完这根烟。哎，
6: 师父，我是对不住您了，如果他成了，就算我赔罪了。
7: 是块璞玉呀，你这坏事为师
1: 你都听不出是你的声音。哎，你怎么演的和那天晚上完全不一样了
0: 啊。是呀，就像我们用微信发语音一样，录出来的时候那个声音它会失真的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听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？
1: 像。李想，下次等再有戏的时候，我也想到片场去看看。
0: 可以啊，没问题，只要老徐给假都行。
1: 李老师，

夏季酷热，冬季严寒，而在阴山南坡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河套平原，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。冬季，阴山阻挡着西北方寒潮的南下；夏季，源于太平洋的海洋暖湿气流，经过远距离漂移后，给这里带来数量不多却极其宝贵的降水。这里是湖泊众多、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，既可以成为农耕民族开垦耕种的良田，也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冬季牧场。这可能是他的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场战争。军旅的残存城墙恢复原貌，固阳县境内的秦长城长达120千米，大多修筑在山峦的阴面半坡上。依山就险，因坡取势，就地取材。只有在阴山深处，考古工作细节用来修建秦长城的石块，轻的大约为5000克，最重的则达20-30千克。考古专家猜想，当年修筑长城的秦代驻兵和民工，是把附近的山石一块块切割下来，干砌在城上。令人感叹的是，这种貌似简单的垒砌，居然能够使得秦始皇长城历经2000多年而不塌。距离长城不远的山岗上，能看到一个个烽火台的遗址，虽然大部分已经坍塌，但可以看出烽火台是秦长城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建造之初，秦始皇长城沿线每隔1至2000米就有一个这样的烽火台。烽火台大多设在视野宽广的山巅，与长城呈垂直距离。离烽火台不远的高地上，有房子坍塌后留下的石墙圈遗迹，这是当年供驻兵戍守用的哨所遗迹亭，是守卫长城最小的军事建制单位。在重要的山口和关隘处，往往有城障遗址。城障是附属于长城的军事城堡，

朝皇帝奴颜婢膝的中行月感到新鲜。这位远离家乡的汉朝官员下定决心，努力适应草原生活。值得草原居民

汉王朝送给匈奴人的礼物非常昂贵，然而中行月却对匈奴单于接受这些礼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在与

1911年敦煌两郡，开始修建从酒泉到玉只有2到3米，但基座的遗迹占地数十平方米，

0: 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。
1: 我们将把总
2: 署正同志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。
3: 接下来扫描一组。
0: 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贵港的情况。受近期台风和持续
4: 现在降 8.7% 和 4.9%，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5.9 和 4.6 个百分点。
5: 从同比来看，6月份 CPI 上涨 1.0%， 降幅比上月回落 0.2 个百分点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.0%。 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.0%。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， 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 1.0% 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，这表明中长期来说，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。
6: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%，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.1 个百分点，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.2%，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.8 个百分点。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，